0: 科普两不误，多点创新咋不行？
1: 关键词支持。
0: 好，终于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开讲关键词了啊！说支持，先给大家报告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表示，说学校各院系呀、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你自己要养活自己。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支持啊？很多评论就说了，说现如今不少大学唯论文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了。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凡事啊都得有个度。高校要求院长自负盈亏，也可能藏着与唯论文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唯经济。以学院为基本的收支单位，以经济盈亏来论英雄，过分强调院系的自负盈亏，可能会反过来引导科研人员聚焦于科研变现呢，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以对于这个争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也有回应，说学校啊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呢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的自我造血能力。大学教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和改革，这都没问题。福耀科技大学要求院系自负盈亏，对不对？我们给不了标准答案，只能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广播剧场，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8: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7: 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马叔毛对上官迪说：“挖河想要躲过了孟家祖坟，得拿5200白银。”张口一要这个价，把上官迪都吓一跳。上官迪说：“那好吧，我回去商量商量。”上官迪转身行，就回到了曹州府衙，一见了孟海公。把这个情况一说，说要想绕开这个孟家大坟，就得拿5000两雪花白银。孟海公一听，什么？要多少？5000两？说实在的，这孟海公可真是个清官，他是清官，他就没有钱。孟海公说：“我往哪给他淘换5000两去？我总不能把我曹州地方的这些个银子都给他拿出来买我们家的祖坟不被挖吧，那我对得住百姓吗？”上官帝说：“那您怎么办呢？那就得让他挖您祖坟呐。”孟海公说：“简直了不得了，我看这个大隋王朝啊，他也该黄了，就用这么一些个人。哎呀，挖我们家祖坟，这叫破我们家的风水。我这个小官当的，我当的太窝囊了。”这孟海公气的在地下来回直走柳。上官迪在旁边看了看孟海公：“舅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0: 说。”“
9: 您在曹州当地方官，连自个儿家祖坟都保不住，大隋朝这俸禄这银子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啊，您又不贪污又不受贿，您整个当这么一个穷官，结果让人把祖坟都给刨了，您还在这为他卖力，这划得来吗？您这是不是有点病？”“那我不这么着，你说我得怎么着？”上官帝说：“舅舅，怎么着？看见没有，全天下现在到处高举义旗，都兴兵灭隋，大隋朝都把你祖坟刨了，你还给他当官？那济南王唐弼怎么样？那济南留守使 人不照样

一举擒济南王了吗？您要是同意的话，咱们爷儿俩是亲属，所以我跟您说这知心话，他要敢刨您的祖坟，您就反了。曹州，您自立为王，这地方老百姓都知道您是清官，肯定拥护您。您把大旗一挑，自立一个王爷。要问的话，让他逼反了他，刨我们家祖坟，我还保你呀、啊？

好嘞，好嘞，老爷，这么的，今天您先吃馒头，弄点咸菜，好不好？您对付一顿，我明天就给你了想办法，做点拿手的菜，行不行？好，先这么着，对付一宿。这厨师傅心里想的是啊，奶奶个孙子，我是活不了了，我多活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兔崽子，我看他也活不长了，他改脾气，吃嘛嘛不行，但是非死不可呀。哎呀，但是我给他做什么呀？我给他做什么肉啊？这厨师傅啊，提了个刀，又打这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他这营房旁边啊，往边走出半里多地儿去，就是个坟营地。这厨师傅就走到坟营地这儿来了。他一个是自个儿想辙，心想不行的话，我跑呗啊，跑呢又怕跑不了。往外一走的时候，好像他那个军营里边那个当兵的看着我呢，在远处烧着呢。他娘的，我给他做菜，他奶奶个孙子，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让你这个兔崽子要好不了。他上坟地里一看呢，旁边有一个小席头子卷着个东西，打开一瞧，那里边是刚死了扔这儿的一个小孩，也就三四岁，孩子太小，家里穷，连个小棺材都没买，拿个小炉须头子一卷扔这儿了。你不是说什么肉都能吃吗？不说人肉也能吃吗？我给你嘎两块人肉给你弄回去，我给你炒着让你吃喽。他在这儿就给拿了两块人肉。他拿那个锡头子一卷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厨房里边，不让别人看见，洗吧洗吧，涮吧涮吧，切吧切吧。第二天他就把这肉给他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这厨师傅心想：我等着呢，反正是我活不了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麻树毛拿起筷子来一夹，这肉往嘴里边一扔一吃，哎，这菜好啊！好吃啊！这厨子一听，我娘哎，这个兔崽子他不是人呐，这是个畜生啊！他吃人肉啊！什么都不好吃，吃人肉了这是。麻树毛马上这一盘菜吃完了，哎呦，就点饭又喝点酒，酒也对了，好。哎呀，我说那些个厨师都该杀吧？哎，他们不好好给我做，你看这个厨师。这做的这菜我就好吃，快点接着往下做。这小孩子肉他弄这两块下来，这厨师两顿就做完了。

0: 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综合新闻报道。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油价啊，从7月5号零点开始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啊，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人每程降至100元，较此前最多节省了50元。30号的时候呢，山东东营通报了新生信息采集要填家长的职。

山东泰安景区回应了设135公里刀片铁丝网，为了保护驴友的生命安全，网友质疑会阻断野生动物的迁徙廊道，当地生态环境局表示研究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回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呢超过11%，今年的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些朋友喜欢榴莲啊。近日呢，马来西亚榴莲迎来大丰收，高端精品和普通平价榴莲价格均大幅的跳水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那在昨天，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实践活动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市的13所高校的170多名学大学生，利用了21天时间，跨越9省，重走长征路。那截止到目前的全市16个区已经设立了回收点2022家。天津设立的是过期药品回收站，实现了所有街镇、所有乡镇以及下辖社区的全覆盖。天津市教委日前呢发布通知，2026年天津市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已经印发了，自2026年的秋季学期起执行。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呢，天津公积金发布了关于节息期间住房公积金业务和客服工作安排的通知。7月1号的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可以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节息的信息。也就是说，今天呢，天津人的账户将会多一笔钱，大家可以去查一下。1号呢，黄崖关长城快活林生态旅游线正式的开通运营了，咱们天津呢又多了一个旅游线。在昨天呢，天津港迎来历史最大吃水船舶30万吨级的大型散货船中海荣华轮，刷新了吃水记录。

0: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这个酒店推行了24小时退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重庆有一家酒店认证的账号发布了视频，说是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活动，这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啊。酒店的工作人员在视频当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可以来开始计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我们看到这个酒店的这个举动啊，引发了热议，网友呢看法不一。有的网友说，本来呢就应该这样，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打电话叫退房，真的是很麻烦呀。还有的网友担心，如果说客人凌晨3点入住，那么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退房，其他的预订到底该怎么办呢？还有网友表示，其实呢

12点退房也是合理的，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的时长来收费。所以说你看，长久以来啊，中午12点退房被视为酒店的行业惯例，初衷呢就是为酒店清洁周转预留一个缓冲期，提升房间的利用率。可是呢，现在随着出行场景的日趋多元，不少旅客因为交通安排原因只能在凌晨到店入住，实际的入住时长啊不足半日，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像这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本质上就是把运营便利置于消费者权益之上，让住宿的体验大打折扣了。而且呢，更受诟病的是啊，部分酒店以此为由，哪怕旅客超时片刻，要加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无视旅客出行安排的现实差异，不时引发争议，成为住宿消费长期存在的痛点。实际上呢，在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已经将原先规定的以夜或间为计费单位，以及次日12点后或者18点前退房可以加收半天房费等等内容都删除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要求饭店应当在前厅的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的结算方法。换句话来说啊，酒店打破了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并不违反行业规范。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啊，让这个旅客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个惯例啊，很多人都说破得好。这个规则之下，住宿计费公平透明，精准破解了深夜入住权益的受损。早到客人呢，无处落脚。房费计费不均的消费痛点，更是酒店回归服务本心，让旅客需求为导向的生动实践了。客观来说啊，这种更加灵活的退房模式，一定程度上呢会增加运营的成本，但是这不是固守旧规的充分理由。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旅客不可能因为新的计费方式而住满24小时，那么打破惯例之后，实际增加的成本是有限的。更何况呢，酒店完全可以通过错峰清洁调度、动态房源管理、淡旺季弹性调整等精细化的运营措施，在提升用户体验的时候呢，兼顾到经济效率，最终啊实现口碑和效益的良性共赢。随着现在消费不断的升级，民众出行需求已经从有房住转向了体验好。那么这次啊，重庆酒店的创新尝试为行业服务升级也提供了有益的范本，期待有更多的酒店可以跳出固化思维，优化服务规则，让住宿消费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暖心，推动酒店行业更加规范、更加人性化的方向来迭代升级。

0: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最近呢，安徽有个男子啊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呢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结果中毒了。中毒之后三天瘦了8斤。其实他本身呢是一条警示视频啊，结果评论区呢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就打听，哎，这豆角要几分熟啊？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是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很多网友跟风尝试。哎呀，说真的啊，这个画面有点太魔幻了，一个人遭罪的事儿硬生生的被解读成了瘦身的秘籍。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啊，豆角中毒不是什么排毒，也不是什么高效的燃脂，那就是实打实的身体的应激反应。视频的当事人本来呢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提醒大家吃这个加生的豆角存在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之后，网友关注点却是怎么样三天能够瘦8斤呢？网友们扎堆就问，哎，豆角的品种是什么品种啊？这个豆角到底几分生几分熟啊？有人更是调侃，生吃减重效果会不会更好呢？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加生豆角，甚至是直接吃生豆角的打卡视频，把这个食物中毒啊说成是高效的瘦身方法，刻意的淡化了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在这些博主的带动之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们纷纷就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了更多离谱的极端的减肥的方式。哎，更让人无语的是什么呢？这些跟风的博主和网友啊，不是不知道有毒，而是明明知道有毒，还是觉得只要瘦就可以了。他们把呕吐腹泻轻描淡写成了排毒反应，把虚脱乏力说成了燃脂状态，刻意淡化所有不舒服的细节，只是放大了3天8斤这几个数字。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拿身体去赌一个可能会瘦的结果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减肥思路都已经开始有点走火入魔了啊，不看这个体脂率，不看精神状态，也不看长期的健康，只看自己的秤上的数字有没有往下掉。哎呀，为了这个数字啊，生啃豆角算什么呢？催吐、断食、乱吃泻药，甚至吃驱虫药减肥的大有人在啊。这些方法听着好像离谱，但是瘦就是赢，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硬是被包装成了狠人自律的象征。

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你折腾半天，身体垮了，代谢也乱了，脸色蜡黄，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最后呢，体重还得回来。图什么呢？减肥不是跟身体打仗啊，更不是拿命来换数字。那最好的健康就是规律的吃饭，合理运动，好好睡觉，是那种你坚持三个月不觉得痛苦，停下来也不会反弹的方式。慢可能是慢了点，但是它稳当啊，但是它不伤身啊，它也不会反噬啊。所以最后呢，想说一句话，你不用用中毒来证明自己减肥的决心，你的身体呢肯定也不是食盐田，你也不是用拿病来赌的工具啊，那健康本身就是你最好的一种状态了。所以别让焦虑替你做选择，也别让一时的数字毁了你长期的舒服，踏踏实实的吃饭，踏踏实实的去运动去锻炼，踏踏实实的好好的爱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掉秤的底气。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提到的是什么，就是吃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求中毒配方，抓紧啊，就是把这个思想摒弃掉，别让减肥焦虑中毒太深了，中毒减肥法也不能够再传播咯。

0: 这份礼物背后藏着怎样的金青故事？今天我们就从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讲起。
1: 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总面积约3149.34平方公里。这里的核心景区融合了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保存完好的中生代古火山群等多类地质遗迹，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可就在一年多前，景区的游客集散中心还是破旧的彩钢房，吃饭难如厕难，爬山累。即便在暑假旺季，这里的客流也只有3000人左右，很难见到家庭游客、中老年游客的身影。去年，青海省对景区进行全方位的配套升级，天津援青力量也帮助位于景区核心地带的德宏村翻修整理了露营基地，让这里的游客接待量翻了一番。今年直接带动20家村民自建民宿开业，10家高端民宿也在加紧建设。
2: 景区的4个村的群众是对接这个景区的游客的这个接待上做这个其他方面的服务工作的，吸纳了100多个这个就业人员。
1: 完善硬件的同时，还要提升旅游服务体验。天津援青组织了首批景区10几名青年员工到天津交流学习。到目前，天津已经连续4年举办坐着地铁游黄南宣传活动，还策划组织青海省赴天津市宣传推介暨黄南文旅资源天津推广月。正是这份坚定的支持，也才有了黄南回馈的这份大礼包。
3: 黄南有2大世界级非遗，8项国家级非遗，702项相关的住建非遗。它是一个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生态质美的一个魅力之城，我们也将会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前方服务和相关的优惠政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3集。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动态。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幅提至 10%， 这是监管层引导市场理性投资、完善交易机制的重要举措。

0: 一产业出产业指数分别上涨 7.21%、 6.23%， 位居题材涨幅榜前列。新希望、湘家股份、益生股份等收获涨停板。机构表示，政策加码改善生猪供需关系，下半年养殖板块有望迎来底部反弹。
1: 今天凌晨，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道指持平报52305点，标普500跌0.22%报7483点，纳指跌0.66%报26040点。存储芯片股遭罕见抛售，美光跌10.57%，闪迪跌10.62%，资金转投股软板块。
0: 昨天欧洲股市小幅回落，欧洲道琼斯600指数跌0.38%，报639.31点，自前一交易日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德国蓝筹股指数微涨0.18%，法国股价指数跌0.79%。
1: 昨天韩国 KOSPI 指数大跌2.04%，报8303点，三星电子暴跌5.8%， SK 海力士下挫3.4%。科技权重股遭遇了获利了结，韩国股市上半年暴涨101%，高居全球之首，但外资创纪录，净卖出1.48万亿韩元。
0: 昨天现货黄金涨0.57%，报每盎司4030.87美元。避险情绪与加息预期交织，美债收益率上行，但是黄金仍然获得支撑。国内沪金同步收红，产业资金持续配置实物贵金属。
1: 昨天 WTI 原油跌1.32%，报每桶68.58美元；布伦特原油跌约2.4%，报每桶71.19美元。美伊谈判推进，令地缘避险溢价消退，叠加美国原油产量升至历史新高，供给宽松压制油价。
0: 美国和伊朗昨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六月 CPI 降至2.8%，加息迫切性骤减。法国 CPI 同比2.0%，意大利3%。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夜间是多云转晴，微风，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是26度。那么体感温度啊，最高将达到37度，最低也要27度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出行。

0: 本上能看得到，但是摸不到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未来学习工作都有帮助。
1: 下一步，天津新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校企联动，引导青年航运学子坚定投身深蓝事业的理想信念，培育有担当、懂专业、守安全的新时代海员后备人才。
2: 近日，茶店街道浦海之夜星光奇遇消夏美食季系列活动启动，打造美食休闲文化体验一站式夏日微度假场景。
3: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气势磅礴的大鼓表演率先登场，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气氛，为整场活动精彩开场。紧随其后的特色舞蹈轮番上演，舞者身姿轻盈，舞步优美，灵动的表演贴合夏日氛围，为现场群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文化盛宴。烟火市集是本次消夏美食季的核心亮点，各类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各个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围满食客，往来市民穿梭其间，氛围感拉满。本次活动深度结合茶店特色农业资源，创新开启现场直播带货模式，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出圈。依托玫瑰香葡萄酿造的特色果酒也在现场亮相，让更多人认识茶店特色好物，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新动能。除了美食与文旅体验，现场专属打造的儿童游乐区成为全场人气高地，是亲子家庭的首选打卡地。酷炫有趣的卡丁车、趣味旋转游乐车等多样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为热闹的夏夜增添了满满温情。
2: 精彩匠心，教育赋能。近日，京津冀非遗活态传承巡展天津站开幕式在滨海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呢，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聚焦燕京八绝、深耕非遗活态传承的一次重要的文化实践，展期会持续到7月5号。
1: 作为“十五五”时期系统展示京津冀职业院校非遗传承教学成果的重磅巡展，精彩匠心，教育赋能，京津冀。

0: 一个过度的免疫和死亡。
1: 专家表示，白癜风发病不分年龄，儿童是高发群体，超过30%的白癜风患者发病时候是儿童时期。那儿童白癜风有哪些发病的特点？家长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的皮肤健康呢？
2: 涂药面积涂大一点，照光我们就只照正面这一块。
3: 今年11岁的小赵同学，3年前洗澡时，家长偶然发现他腋下有一块白斑，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白癜风。现在他定期来医院治疗，病情一直很稳定，
4: 一直就是比较严格的遵照医嘱来是用药啊，还有日常的每个周的一次的照光。
2: 他是一个阶段性的白癜风，就是刚刚发现没多久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他的白斑本身已经缩小了很多，大概还占以前的面积的1/5。
3: 专家告诉记者，儿童期是白癜风的高发阶段，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皮肤上出现边界清楚的白色斑片，摸起来光滑，没有鳞屑，不痛不痒，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就要带孩子到医院皮肤科检查，排除患白癜风的可能。
5: 白癜风是这样的啊，它因为有大概1/2到1/3呢会在儿童期发病，所以呢我们看到白癜风的小孩是非常多的。那么他有的呢一直可能没治好，或者说一直病情延续到成人，那么是这样一个情况。
3: 专家提醒，对孩子来说，白癜风带来的不光是白斑，还容易引发自卑、焦虑甚至抑郁。在白癜风早期，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修复的机会，如果拖得太久，毛囊里的储备耗尽，就可能错过最佳干预期。
5: 一定要好好的治疗，当你治疗完了之后，它进入一个稳定期，那么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些有创的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平时的治疗当中呢，除了我们常规的，我们包括一些甲条磷酸酶抑制剂，我们可以外用药哈，也可以用一些激素，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性的用药。
2: 大概有60%到70%的小朋友，我们经过常规的用外用药还有联合光疗都能够达到95%以上的肤色，但是对于最后这么20%-30%的难治性呢，我们就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加一些像比如说外科治疗的方法。
1: 由于缺乏了解，一些患者会担心把白癜风传染给别人，甚至认为它是不治之症。那事实上呢，专家表示了，白癜风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科学看待，尽早的规范干预，就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
3: 专家强调，白癜风完全不传染，它没有病毒、细菌等病原体，不会通过接触、空气或共用餐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正常接触很安全。由于对疾病不了解，

减重效果零打折扣，还有人坚信这样断液该掉秤更多。这样的轻断食科学吗？医生介绍，任何极端饮食都可能诱发一系列的代谢问题，甚至更严重的后果。靠液体断食难以达到真正的减脂减重目标。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一天六斤牛奶所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可能有1800卡左右，而轻断食的热卡应控制在6000大卡左右。正常情况下，成年人一天的奶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啊，否则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超标，一方面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腹胀明显，另一方面还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结石风险增加，并且可能会导致乳糖不耐受，甚至出现乳蛋白过敏反应。如果这六斤牛奶全是全脂牛奶，脂肪含量还严重超标，显然不能达到减脂减重的目标。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液体，诱发腹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会冲击消化道功能，会有撑的感觉，以至于网友关。

到减脂减重的目标，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液体，诱发腹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会冲击消化道功能，会有撑的感觉，以至于网友关心的体重变化也更多是假象。医生表示啊，当身体忽然停止到摄入主食等碳水化合物啊，体内存储的糖原会被消耗，一旦摄入到液体，糖原储备耗尽，大量喝水随之排出，这是体重下降最快的部分，而非真正的脂肪减少。仅喝牛奶还会缺乏膳食纤维和必要的氨基酸及微量元素，长期下来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脱发、营养不良、低血糖等代谢疾病，女性会出现月经紊乱和闭经等等。真正的科学轻断食绝非如此极端。医生介绍，目前被认可的轻断食方案有两种，也就是5+2模式，一周内5天正常饮食，选择非连续的2天，将热量严格控制在500千卡，男性600千卡以内，和16+8模式，一天中仅在连续的8小时内进食，其余16小时停止进食，但是可以喝水。即便是在断食日，也需要精心搭配高蛋白食物、全谷物，以保证营养均衡。体重管理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在于吃得越少越好，而是在于吃得科学合理。只有通过科学规划热量缺口，优化膳食结构，才能实现健康且持久的体型管理目标。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欢迎回来，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今日看点，我们来看一看逛直播买食品的那些事儿。近些年来啊，直播电商食品销售当中存在的乱象，让消费者的舌尖安全面临挑战。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规划管理规定全面实行之后，从禁售品类、行为规范为直播电商食品销售划出清晰红线。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啊，直播间的食品有哪些特征呢？主播有哪些套路行为呢？是需要格外警惕的。记者梳理发现啊，新规明确列出的13类直播间禁售食品详情清单当中，重点锁定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致病性微生物超标食品、添加剂滥用三个方面。第一类属于原料非法或来源不可追溯的情形，包括食用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或病死、毒死动物肉类、未经检验检疫的畜禽产品等等。那第二类呢，涉及到污染物超标、卫生条件失控的风险，这类风险本质上是生产或贮存环境失控，导致有害物质侵入。此类问题食品往往会出现感官异常，但主播可以借助到光线、角度等方式刻意虚化，具备一定的隐蔽性。此外呢，部分食品污染像重金属啊，是无色无味的，只能通过检验检测才能发现。第三类聚焦在添加剂滥用和保质期欺诈，这类问题虽然在感官上有迹可循，但仍然具备较强的隐蔽性。法律专家表示，食品直播销售过程当中的滤镜功能很强大，可以隔着屏幕掩盖上述很多问题，包括气味啊、色泽等方面的感官异常，具备较强的误导性和安全风险。因此消费者遇到以下6种情况就得格外谨慎了。一是直播当中的食品，尤其是肉类，表面有雾气、液体浑浊，大概率出现腐败变质。二是食品颜色异常鲜艳、完美无瑕，光照下带有荧光感且售价低廉，可能存在非法添加或添加不合格的情况。三是注意食品标签，若生产日期标注模糊、预包装食品无标签信息、生产日期、厂名、厂址、 IC 编号等等，即便是宣传手工自产也别买。四是主播刻意回避特写镜头，肉类未展示检验检疫章或刻意遮挡，病死或检疫不合格的风险较高。直播未展示食品包装全貌和资质文件的也要警惕。五是主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本应冷链保存的食品常温放置，或者是包装未密封，存在环境潮湿不干燥。六是特殊食品没有蓝帽子标志及营养成分表。咱们说啊，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这是消费者对于部分主播为追求流量销量肆意夸大甚至虚假宣传食品的无效调侃。这是消费者对于部分主播为追求流量和销量肆意夸大甚至虚假宣传食品功效的调侃。和13类直播间禁售食品相对应，新规明确出台了10条要求，通过规范直播间话术和宣传方式，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专家认为啊，这10条要求直指主播异常的4个典型特征：一是视觉美化失真，用

用强光、美颜、修图等技术手段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形态，让腐竹看起来更亮更黄，牛肉看起来更红润。对此呢，消费者可以要求主播展示自然光下无滤镜的特写镜头，同时注意食品边缘是否发光，颜色是否过于均匀。若主播拒绝展示真实状态，建议谨慎购买。二是直播话术越界，常见的情形是将普通食品当作药品来宣传，暗示或明示食品具有预防疾病、治疗功能，比如说这款茶能降血糖，果冻吃了不失眠，或将普通食品和药品混淆，宣称比药还管用。三呢是信息或报告造假，如宣传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等。对此啊，消费者可能要求主播出示产品许可证号 SC 编号或进货凭证，核对宣传内容是否和包装的标签信息一致。四呢是专家推荐是剧本演绎，伪造。

检测报告或专家推荐展示未经资格认证的检测报告，或将食品检验数据包装成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甚至和所谓的专家合谋推荐，实为剧本演绎。那对此呢，消费者可能要求出示带 CMA 章的原始检测报告，而非截图或修图，验证专家真实身份，包括姓名、单位、职称等等，留意视频当中是否存在 AI 换脸、口型不对等破绽。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主播还会将普通食品包装成助农、公益项目来博取消费者同情，频繁使用家人们、自己人、内部价等话术来营造亲密氛围，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那张丽认为啊，这类心理诱导常伴随着虚假宣传或使用限量秒杀、马上涨价等话术，制造紧迫感，均属于需要警惕的高风险信号。那同时呢，专家提醒消费者，根据新规要求，上述13类食品一律禁售，平台、主播、MCN 机构需要担责。消费者在观看直播时，除了在食品品类、主播行为等方面加以留心，还可以牢记以下6大要点，切实守护自身的社交安全。一呢是看资质，直播间必须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信息，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啊要仔细查看。根据统计，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的无资质直播食品案例当中，相当一部分商家存在销售问题食品的行为，查看资质是避免踩坑的第一步。第二呢，看标签，预包装食品必须是有完整的标签，包括食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信息。某些直播间销售的自制食品啊，没有任何的标签信息，其原料来源和生产过程是无法追溯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三是看宣传，普通食品不得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或保健功能，消费者要警惕主播夸大宣传。对于某些所谓的老家食品、野生美味、古法手作，消费者可以借助网络检索等手段来进行判断。第四呢，是要看售后了，直播间要提供明确的售后、退换货和投诉渠道，无售后保障的商品别买，购买之前可以主动询问主播售后政策，并保留聊天记录，出现问题要及时维权。五呢，要留证据，订单截图、直播录屏、聊天记录、快递单等均为重要的维权证据，消费者在购买过程当中要注意妥善保管，以便后续维权。第六是敢举报，新规从维权渠道、监管支撑、处罚威慑三方面为消费者兜底撑腰，消费者发现违规问题要积极举报，相关线索一经核实，违规主体将受到监管部门的严肃处理。好的，朋友们，那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等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25870101、25870202。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4: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3: 第724集。信封里还有他媳妇儿三张全身、两张半身的放大彩色照片，穿着时髦，眉眼风骚，不像一个山村农妇。信封背后还有“我干的一切都是他们家逼的”，内有相片等言语。吴副局长闻讯立即组织警力，对从大京镇开始突破。随着调查的广泛深入，杨来运的作案嫌疑越发突出明朗。刑警大队教导员传讯了8月4号由西安回到商州的杨来运的弟弟杨红运。两年以来，杨红运在西安胡家庙药材市场以蹬三轮车拉货为生，经过反复的说服动员，他说出杨来运近期的行踪。大约在7月24号前后，杨来运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马桶兜，来到了他和两个同乡在西安东郊十里铺尹家街村租住的农民屋里，说要到华阴县去找跑了的媳妇，说找到人就往回弄，弄不了的话就弄死，谁敢拉劝谁一块儿弄死。教导员问，你怎么说的？
5: 我劝不下呀，他脾气暴，为点小事把我二哥打得满身都是血，至今我二嫂不理他，当时他和疯了一样。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我把他的马桶兜打开看了看，满是炸药雷管什么的，吓得我什么也没敢说。
3: 临去华阴的时候，他拿了我一个旧挂历，说是塑料纸的风景画，叫江山多娇，夜里回到我那儿住，说是在华阴没找到人，第二天他回到商县去了。
5: 你把你哥最近去西安的情况也说一说，说得详细一点。
3: 这次他到尹家街是8月2号天快黑的时候，我刚收车就提着你刚叫我看的照片上的那个纸箱，他说不去华阴了，就在西安火车站那一片打野鸡。4号一早我就回来了，他不在我炕上躺着。
5: 警察同志，他干那事儿我的确不知道。
3: 大京乡派出所的同志了解到，1996年春天以来，杨来运以和他媳妇儿睡过觉为由，多次打马脚山香庙湾村18岁的青年屈荣索要损失费。7月29号夜间8点多钟，杨来运身绑炸药，手持杀猪刀来到屈荣家，将其双手捆绑押走，扬言屈的父母如果不交出2000元赔偿费，就给他儿子收尸。

杨兰玉还把屈荣压到了山沟里一间遗弃的破屋里。夜半时分，屈荣趁杨兰玉疲惫睡熟，得以乘隙逃脱。在广大群众的鼎力协助下，最具特征的双灵马蹄表也找到了出处。村民刘峰提供，他曾经听说杨兰运前不久从小学里借过一个破旧闹钟，经过民警蓝建平下函核实，这是女教师张凤玲家的闹钟。十几年前刚买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喜不自禁，用小刀在钟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平梅。而与此同时，西安市在大摸排大检查中发现了重要线索，也频频传来。东五指路派出所民警沈乃贤让在检查招待所旅行社的时候，发现了商州市农民杨来运8月2号住宿登记和住宿费发票存根。根据上检路爱琴旅社服务员王娜汪维回忆，这个人中午来店登记住宿，不到下午5点又要退房离开，为交费多少和他俩争吵了几句。这个人个头中等偏低，黄瘦的窄条脸，浓眉三角眼，翻鼻子，撅撅嘴，满头长发立着，模样长得怪吓人的，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离店时手上就提着这个黑芝麻甜薄脆纸箱。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胡家庙派出所的李东奎、焦和平在排查中找到了杨红运租住的尹家街54号。据女房东仲淑娥回忆，杨红运他哥是8月2号晚上来的，穿件白衬衣、蓝短裤、高帮白球鞋，提的纸箱，背的黄底黑格马桶包。杨红运是4号走的，他哥是7号中午走的。李东奎、焦和平立即对杨住过的房子进行检查，也发现了裁过挂历纸碎片和短接电线。凡此种种应了一句老话，铁证如山。短短3个昼夜，就落实杨来运是85西安火车站广场特大未遂爆炸案的重点嫌疑人，可谓是兵贵神速。而寻找杨来运其人的行动，在8月7号晚间，米利明提到沙小红给他空纸箱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寻找，而是搜捕。9号凌晨，西安市公安局向全省市县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报，搜捕重点是西安和商州两市。根据杨红运的房东说，杨来运7号中午已经离开了西安，但他是否回商州，或者到商州又窜回西安，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西安经过多方搜求，没有发现杨来运的踪迹，他身在商州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许多。口前村和大经镇附近的群众不断报来有关杨来运的动向。口前村的农民殷永显说，他8月7号从西安东十里铺董家村搭车回商县的时候碰见杨来运，问杨回不回去。杨说车多得很，中午再回。果然在下午4点左右，见杨背着马桶包从家门口路过。同村电工王明良说，7号晚上在村长家打牌，杨来运也在旁边伸着头看。到了11点多钟，我们俩搭伴回家，走到孟桥村的时候，他说还有事儿，就和我分路走了。问及杨的家人的时候，童言无欺。他4岁的小侄女说，我三叔昨天买了个西瓜，甜得很。这一切证明杨来运的确回到了村里，但一夜搜捕杳无踪迹，他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呢？指挥部召开会议，总指挥吴副局长说，这样不行，他身上还有炸药，晚一天抓住多一天的危险，晚一小时抓住多一小时的危险，他窜到外省怎么办？他把两个手掌用力往下一按，必须把他堵在这儿，立刻动员警力封锁所有通道路口，在抓住杨来运之前不许撤。苍茫秦岭，山高沟深，丛林繁茂，再加上雨水特别充沛，秋庄稼长得很好，沟沟坡坡车起连绵不断的青沙障来，不要说一个杨来

天运就是千把人藏进去也难见个影子，吴总指挥先把他堵在这儿的举措不失为英明之举。简简单单的一个堵字，堵得干警们好辛苦，人少地盘大，得日夜连轴转，根本没有换班休息这么一说。海拔2000米的山区，三伏天本来就如凉秋一样，夜风一起，冷得人牙齿打颤，喝不上开水，吃不上热饭，蚊虫叮咬，长途奔波，午时露重，冻饿累交加，不少干警头昏眼花拉肚子，三个昼夜熬下来，人整整瘦了一圈。8月10号清晨传来消息，昨晚杨来运在距离本村东北10多里的铺子底露面，找一个姓王的阴阳先生算卦，知道大祸临头，想借钱跑路。11号中午，又有一个女孩报告说，她路过口前村西北方向约2里路的孟村的时候，看见杨来运躲在包谷地里，立刻派人搜捕，没有见到其踪迹。吴副局长把大腿一拍，宽慰部下，没关系，还在口袋里装着呢。8月12号下午，陕西省常委、西安市市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带着慰问品专程到大京镇看望慰问参战干警。当领导同志来到守候点，看到警官们正在大口吞咽又干又硬的方便面的时候，不由得热泪盈眶，当地群众也交口称赞，没想到省里下来的警察这么能吃苦。当晚听取汇报以后，崔书记对指挥部警力不足的情况所采取的封堵搜捕方案给予赞赏和肯定。他也指出，这样熬下去也不行，同志们受不了，也容易出现纰漏，一定要主动出击，抓住罪犯，消除隐患。他提议坚决果断地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围山搜捕行动，力量要足，行动要快，速战速决。开完会以后，他和指挥员一起制定围捕方案，决定连夜从西安市调集200多名特警，商洛地区抽调150名武警、刑警，当地出动80名向导和50名熟悉杨来运的群众，连同85专案组全体人马共500多人，从大京镇开始，在黄川洒和大京河之间的6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由南向北高密度推进。北边界在黄川河、大京河交汇处扎口，务必赶蛇出洞，撵鸟出林，将杨来运抓获。部署完毕以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13号凌晨5点，从西安和商洛调集的警力已经全部到位待命。西安市委副书记和商洛地委书记坐镇领导，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任围捕行动总指挥。早上8点30分，刘局长一声令下，4发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间距5米的搜捕队伍呈锁链状向前推进，逢山攀山，遇水涉水，惊起的野兔、山鸡扑棱棱地漫山飞跑。而与此同时，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部署了咸阳、渭南等地域的防务，指令协同作战，扎紧收底，与西安、商州毗邻的蓝田县也抽调大批区乡干部，在咽喉要道配合公安干警守口把点。蓝田县霸园乡距离大京镇70多里，是商州去西安的必经之地，在这里设了5个哨卡，最东边的秦姑河桥上的哨卡由霸园乡派出所户籍民警李晓峰带领乡政府干部以及公安干警负责。下午6点半左右，正当他们盘查过

0: 金饭碗注册了建浩实业发展公司，当起了老板。独具慧眼的他，用多方筹集来的20万元买下了黑小麦专利，又向农民租了300亩地，将这项当时还沉睡于实验室的专利产业化。其实产业化只是一个比较好听的称呼，缺乏人手和资金的元宝井不得不亲自下地耕作。半年旱低禾下土之后，麦子成熟，麦种在全国的销量印证了他的眼光，元宝井一举获利了200多万元。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元宝井的事业便如传奇般的扶摇直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凭借着200万元的巨额资金，元宝井另辟蹊径，采用了后来比较流行的融资手段。他通过建浩参股方式收购了一些他所看好却要倒闭的企业，并且以51控制49加融资再循环的模式打出了一张出奇制胜牌。1994年年初，他用510万元资金收购了海尔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对剩下的 49% 的股权，他又精明地和其他的股东签了一个股权回购合同。他承诺在一定的年限内按同样的价格买过来，这样他就拥有了这家资产估值1000万元的企业的全部产权。随后他又将其抵押给银行，贷到1000万元，再用这笔巨款买到了一家资产评估为1900万元的怀柔温阳药厂 51% 的股份，而后再以温阳制药厂股权抵押借款进行下一步的运作。就这样收购抵押借款，再收购再抵押再借款，通过简单的融资循环，建浩实业一口气在怀柔收购了13家企业。1996年年初，元宝井账面上的资产总额已经高达了30亿元，拥有的子公司和下属企业多达60家。从两手空空到家财万贯，元宝井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应该说，经商初期的元宝井曾经十分专注于公司的实业经营。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证企业形成科学的决策体系，建浩总公司设立专家委员会，制定公司章程，并且规定公司的所有立项、产品、投资都必须事先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论证。据称，专家委员会曾经讨论过保健品应该生产口服液还是片剂，外包装应该使用蓝色还是绿色这样的问题，这体现出公司对实业经营的谨慎态度。然而资本运作的顺风顺水，使得元宝井不再对实业经营感兴趣，原因只有4个字，来钱太慢。在进行前述融资循环操作的同时，元宝井开始涉足资本市场。从1994年年起，建浩便逐渐收购了39味泰、蜀都大厦等公司的法人股。1996年，建浩又以1亿元价格购买了比特科技的壳资源。元宝井逐渐意识到，他可以在自家花园中坐看账面数字不断翻番，这种满足感彻底改变了元宝井的生活方式。在元宝井的疯狂收购潮之后，各种头衔和荣誉理所当然地纷至沓来。收购大王、商界奇才、北京的李嘉诚。1996年是元宝井的而立之年，也可以说是他登上人生巅峰的一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30亿元的资产在中国境内罕有匹敌者。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藏族舞蹈家卓玛陷入热恋，两个人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在卓玛的建议下，元宝井又做了一件事情，更增加了他的光彩。他出资1000万元和共青团、全国学联联合发起建立一项面向大学生的奖学金，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浩奖学金。感谢。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再来说说我们本市旅游的事儿哈。最近呢，大家可能都被这个色之场刷屏了。色之场最新的消息就是天津色之场呢更新成功。天津色之场呢文创园占地大概是4.5万平方米，也是打造了30多个网红景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然后可能有的朋友第一次听说这个色之场它在哪儿呢？
1: 对、
0: 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啊。
1: 是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色之场呢就是在天津市西青区的中北镇啊，它始建于呢1956年的天津色之场，其实曾经是咱们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
0: 织布的地儿啊。
1: 没错啊，织布的地儿。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和城市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吧，就是原天津色之场在完成历史使命的同时呢，也孕育出了新的生机。
0: 是的，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啊，这个纺织暨天津色之场文创园改造项目也是正式的启动。它是秉持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项目呢不会搞大拆大建能让大家看到就是这种还原的有这个原有肌理的这种红砖墙，然后呢钢结构70%以上就是历史风貌是得以保存的。然后真正能做到让老建筑活起来，然后你去了之后发现它又和以前不一样，但是确实是这种修旧如初的老建筑啊。这个首批商户呢在今年的5月1号正式开业亮相，不知道大家五一的时候有没有去啊。
1: 可能还有些朋友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毕竟它是五一刚刚开放哈。我们继续了解啊。这个地方呢它的占地在开头的时候也说过哈，有4.5万平方米的这个街区，并且呢现在已经打造了30多个网红点了。这个打造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包括大家想要打卡的地方啊，包括大家想要就是找一些文创产品的这个商店呀，还有一些大家想要吃吃喝喝的地方啊，都是存在的。并且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打卡的这个造型墙还是比较做的还是挺有特色的，就是你会感受到那种工业风，然后呢那种怀旧风，都是我们可能比如说80后90后就是那种有共同记忆的点都在哈。
0: 你看到的这个点啊是80后90后的记忆。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欢乐喜剧人啊，或者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啊，就是里边的一些桥段场景布景。比如说它有一个上房揭瓦，这个屋顶观景台，就是你可以直接上屋顶，然后呢在这个屋顶上拍照，坐着比如说喝个奶茶呀，聊聊天啊。但是这个屋顶我们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就是完全做的那种灯光型的，

0: 也会有一些安全的措施，防护，哎，就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这个体验我觉得就是在别处还是没有体验过的，
1: 所以它还是挺特别的，可能也是精准的，摸到了大家这种需求。
0: 真的，就好多朋友这样的需求，为什么呢？就是经常看电视剧上，比如说男主带女主在房顶上坐着看月亮，
1: 就觉得好浪漫哈。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什么《欢乐喜剧人》呐，《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看到的一些桥段是吧？
1: 对，
0: 也是好多人坐在房顶上聊天啊，然后聚会啊，就挺好玩的。
1: 嗯，哎，他这种各具风情的场景吧，真的也是能够吸引到游客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朋友在那儿拍照，然后还有这个闲逛去探店。我觉得探店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能去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就是不仅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回忆点会勾起来，更多的是你能够契合当下这个朋友们的这种比如说购买需求啊，哎，这种新奇需求啊，哎，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像这个一些新业态也呈现了，像服装店啊、咖啡空间、手作工坊、特色餐饮、潮玩小剧场，真的是我觉得是旧和新啊不断在碰撞啊，编出了这个园区的花样年华。
0: 哎，我觉得这个策划团队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估计就是可能有90后，也可能有80后。
1: 大家这个思想就互相碰撞，
0: 对，思想的碰撞啊，就是各种店你能想到的，然后还有互动感强的，像手工作坊这种的啊，有互动的，然后呢也有观看的，比如说就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就逛逛可能要没意思，然后你还可以去潮玩小剧场去逛一逛，
1: 对，
0: 然后还有吃的，还可以买东西，还可以试服装，就挺好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个屋顶嘛，还有一个树屋，就是累了的时候你还可以去这个老树上的童话树屋去看一看，哎，树上的树屋，哎，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对，这个真的是在其他地方我还没有看到的，
0: 对，
1: 哎，没想到在这个这块哎，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可能这种树屋我们只能在电影中，对吧？在电影中有看到过。
0: 对，
1: 哎，这一次呢就是又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这个很棒的啊。另外呢，这个街区是实行24小时的开放运营，是不是很惊喜？
0: 哎呀，太惊喜了。
1: 24小时，
0: 就不管你几点下班啊，只要是你能开车过去啊，就哎，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开放运营，真的是太美妙了。
1: 对对对，然后它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逛逛展呀，拍照打卡。夜晚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厂房的屋顶的月亮啊，有一个大的造型的月亮就会亮起来，所以人来人往的这个园区呢，就是披上星光了。另外这个园区中的各家餐饮店也会热闹起来。这种烟火气啊，真的可以让我们觉得哎，可以放松身心呐、然后哎，真的是味蕾也能够被满足。
0: 所以呢，就是从5月1号一直到现在吧，据说啊，这个街区客流量一直在攀升啊，每逢周末更是人流如织。所以你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地方，一点都不以为奇，因为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去过了啊。
1: 对呀，
0: 虽然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但是确实已经很火爆了啊。这个地方它是从沉睡了20多年的荒废的一个仓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休闲街区，就是天津色织厂啊，不仅留住了这种城市的工业的记忆，也是在烟火气和时尚感的交融当中呢，焕发新的生机。我就记得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就类似于这种比较怀旧70后80后的那个。类似于工厂的那样的一个小饭店，应该是在泰达1984里边
1: 哦、
0: 我记得我之前去过，
1: 然
0: 后就是那种怀旧风，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也好久没有去了。
1: 你说到这个怀旧风的这个小商店，你记得就是前几年就开始啊，在这个滨江道上，然后包括在我们滨海新区很多的，比如说万达里边就有开这样的一个小商铺吧，
0: 对，
1: 就是卖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酸梅粉呀、小话梅呀，
0: 对对对，
1: 就那些东西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大家逛的时候也觉得，哎，这个挺有感觉的。就一下你看到那个食品包装，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曾经吃过的，就满满的记忆点哈。
0: 对，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父辈啊，然后去这种工业。

0: 的这个厂区里边，
1: 嗯，
0: 我就记得进了一个制作刨冰的，制作冰砖的，不知道那个冰砖干什么用，就是那个一个厂里边，然后回家的时候还买了两块儿回家可以做刨冰的那种，拿锯子把它刨了，就没有那种什么，就是像咱们现在那种摇的摇冰机。
1: 对呀、
0: 那个时候就
1: 那时候哪有那东西、
0: 对，就用那个锯木头、锯木材的那个锯子，把那个刨冰就刨成那种刨冰花啊、然后再填一些，比如说这个糖啊，然后、
1: 橘子汁儿，
0: 橘子汁儿，对，哎，你也吃过是吗？哎呀，就觉得哎，小时候的记忆啊，
1: 你可能就吃一个那个冰啊，就是含一下那冰，然后配点橘子汁儿，那真的就是很美味的，
0: 太美味了，
1: 很美味的存在了，
0: 对，
1: 就不像现在，因为选择太多了哈，那个时候我们选择很少，但是我们的快乐却很大很多，是吧？都很单纯嘛，
0: 是啊，就是、
1: 然后刚才其实你说的这一点真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很有感触的。另外我觉得就是他不抽这个周末时候去，最好就是 对吧，这个一到周五的时候，哎，您要是有时间会然后带着孩子一块儿或者和家人啊朋友一块儿去，
0: 应该很有意思。
1: 对，你就可以好好沉浸式的去看一看。
0: 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刷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个主播，他那 vlog 里边就是他去的是河东的那个，就是河东不是有一个叫什么1983什么什么一个也是一个工业厂房改的那个街区、对吧？之前咱们也是给大家介绍过，在河东区哈、我具体他名字我忘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地儿。然后呢，他就是也是看推荐就去那地儿了，回来他那 vlog 里拍的之后，我真的是很觉得很惊奇，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他去了一个那个手作工坊，然后他就说那个手作工坊的东西啊，首先面积很大，然后里边的工那个东西很。就是很有水准，并且真的性价比很高、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买一些东西啊，这个什么背的包啊，带的这个发卡啊，然后什么一些手做的小东西小玩意儿啊，你都能够搜到，并且它是那种独一无二，它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的，所以手做工坊嘛，
0: 对，手做的，
1: 哎，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地儿还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他做了这样一期 vlog、我就觉得哎，我突然现看到哎，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四市场又开了一家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可以逛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淘淘宝，
0: 哎，真的很不错啊、带孩子暑假的时候赴一场这种红砖工业之约啊，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重温一下这个父辈年代的这种工业情怀，
1: 是，
0: 就是不仅去了这个工业厂房你就是打卡休闲了，然后呢也能是一堂穿越岁月的这种实景课堂，然后诉说老色职场的这个往昔今朝，我觉得应该会给很多的朋友留下这种全新的故事，而且呢这个工业厂房就它很有自己的特点，你在别的地方好像就是目前来说还没有一样的这种感觉的、
1: 对，我觉得哎，他们西青就是新城县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0: 对
1: 啊，叫做跟大家再说一下，它叫做纺织技艺天津色织厂文创园，
0: 哎，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想去的话啊，直接
1: 导航
0: 色织厂，天津色织厂导航，一看在西青就没错了、
1: 没错，

0: 子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

0: 整个草原上就大哥一个人养了一群牛一群羊，还有这只可爱的邦克。大哥特别热情地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草原上的趣事。
1: 我现在在草原上，
2: 情况不太好。
0: 大哥家的这只邦克和大哥一样热情，待了没一会儿就跟我们打成一片了。大哥一个人嘛，就不太想麻烦他，然后午饭我们就选择了李哥的另一个朋友家里。
3: 都摆好了，
0: 这个朋友家里也是一大片草原，然后他们在这儿给我们烤串，准备了一顿超丰盛的蒙餐。
3: 咱俩吃手把肉，你的羊身上只有这一块啊，这肉特别香的。
4: 你自己做的吗？
3: 对，全是牛奶。
0: 感觉来了内蒙，食欲都变好了。中午在蒙古包里吃了饭，晚上直接入住蒙古包。蒙古包里又是一场满满的仪式感，又一次的感受到了内蒙人的豪爽跟热情。晚上吃过饭，我们在蒙古包一边聊着天，等落日，一直等到了天黑。
3: 你知道的星座，你基本都能看到啊，银河系啊，北斗七星，抬头就能看到的。
0: 视频拍不太出来，但是肉眼看到了满天的星星，真的很震撼。你们能懂早上睡醒了睁开眼，推开门就是这样一望无际大草原的感觉吗？也不是每天都住蒙古包啊，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吃当地村民们自己种的纯天然原生态的菜，体验地地道道的内蒙农村生活。
4: 新台的。
0: 然后李哥还带我们去俄罗斯民族的家里体验了俄式风情，我是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竟然也能 cos 上俄罗斯美女了。上一秒还在院子里荡秋千，下一秒就下起来大冰雹，真的这趟旅程就是充满了各种未知和意外。李哥还带我们去喂梅花鹿，带我们体验草原上各种刺激的项目，带我们在草原上策马奔腾，带我们骑摩托车穿越草原翻山越岭，带我们在1200米高的滑道上滑草。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草原奔腾共享。
0: 感觉在这里真的不会有一点内耗和焦虑，我们自由着，李哥记录着我们的自由。
5: 师傅加油啊！
0: 带我们最远去到边境，去到口岸，坐着游轮前往俄罗斯的小村庄。
6: 花了75块出了趟国，看那边中俄的那个界桥。
0: 带我们打卡满洲里的五代国门，
6: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
0: 带我们躺在一半草原一半海的呼伦湖上发呆放空。说真的，我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内蒙还有海，配上这片海都有点新疆西藏的感觉了。我们是这样面对着呼伦湖畅聊着人生理想，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浪费着时间。李哥还带我们去看了精彩的马术表演，看蒙古大汉摔跤，看草原上的万马奔腾。李哥说怕我们天天看草原觉得烦，就带我们看了一些室内的他觉得有意思的这些表演，带我们看各种俄罗斯表演，还有超刺激的大马戏。李哥也特别实在，说这个2000多的酒店住是住不起，但是可以带我们进来看。
3: 够我带你玩在呼伦贝尔玩一周了，
7: 一晚上的价格。
3: 对呀、
0: 啊，要论精打细算这块，李哥真没得说。
3: 知道有便宜的地方。
0: 我想买个套娃，李哥说带我去小摊上买，他还能帮我砍价。虽然一心想着帮我们省钱，结果自己在景区35一个的雪糕说买就买，还一下买5个。
7: 35一个，
3: 这是景区里卖的贵吗？
0: 完了之后还得自己哄哄自己。
3: 好吃，太好吃了。
0: 李哥这些天带我们吃的饭性价比也都超高，26块钱的牛肉面，面都吃完了，肉还剩这么多。李哥说这些小馆子可都是他们10几20年老吃家的私藏，甚至他们的秘密根据地炒米粉都带我们吃上了。哎，我感觉就像在呼伦贝尔当地有个老熟人一样，带我们解锁他的秘密根据地，带我们见他的老朋友，甚至带我们体验童年，
6: 都把我们当小孩哄了。
0: 有天回到酒店准备休息了，然后我们看到窗外有火烧云，就想出去看看。本来不想麻烦李哥了，但李哥直接拿起车钥匙下楼，一脚油门带我们出发了。一路上追着晚霞，带我们到了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山坡上。他说整个市区就这一个小湖泊能倒映出来蓝天。
1: 这也太美了。
0: 因为我们的临时起意，因为李哥的舍命陪君子，我们看到了这片不在计划内的绝美火烧云。我感觉在呼伦贝尔不需要花钱进漂亮的景区，可能就是往往一个不经意的抬头就能惊艳到。
1: 这里有个彩虹，
0: 包括我们这次的很多人生照片都是路上随便一停拍出来的。这里晚上基本每天都能看到火烧云，哪怕暂时没有火烧云，我们就蹲在路边一起用意念把它召唤出来。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也是一路上晚霞护送，李哥一路上用歌声表达了杨林杰的伤感。

到昏粉。

全覆盖。排查工作采取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原则，各片区完成排查后，现场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向经营场所负责人反馈，并由负责人当场作出整改承诺。7月16号到17号将集中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对所有前期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进行复查验收，确保整改措施落地见效。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契机，持续强化高危体育运动场所日常监管，推动形成培训提升意识、排查发现问题、整改消除隐患的长效工作机制。

0: 专家建议消费者对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的宣传材料等证据。那陈银江也表示啊，尽量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去行使无条件退保的权利，最直接有效的避免损失。
1: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表示，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

他表示，如果营销人员确实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查处，也要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罚款，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些保险公司的评级信用去挂钩，要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责任。

0: 事情还要从半年多前说起。一位叫肖强的老人来到公安机关报案，说自己遭遇了网络诈骗。
1: 那天在窗口的时候，我看他声音，首先一点声音比较大，而且就是有一些，就比方说这个肢体上啊，指手画脚一些这个动作，所以我过去了解了一下情况。
2: 肖老就是拿出手机，他手机上有一个群，然后那个群的话就是几月几号，然后肖某跨境电商。
0: 肖强已经70多岁了，这样的年纪怎么会和跨境电商联系起来呢？原来肖强退休之后一直对投资理财非常感兴趣，
2: 就是上网然后看到一个广告说开设跨境电商店铺能赚钱，然后他当时点进了这个广告看了一下。
0: 肖强在某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的基本信息后，很快就有一个自称业务员的人联系了他，并把他拉入了某社交平台的聊天群。
2: 在境外开设一个店铺，你这边只需要就是把店铺开好后，后期他们会帮你吸引就是客流量进来，然后来买你的产品。
0: 聊天群里一名自称导师的人告诉肖强，这个项目门槛低，无需囤货，易操作，是一个蓝海市场。
2: 这个店铺的一开始的运营啊，它是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的，它只需要在店铺盈利后他们进行一个抽成。
0: 为了打消肖强的疑虑，对方还提供了相关的资质证明，于是肖强就在对方的指导下进行操作，开设了一个店铺。
2: 他们帮他就是上架了一部分东西，那个时候是免费的，然后他看到店铺确实是有人在购买，那么购买后他的那个店铺的就商家的一个账户啊，有资金的一个入账。
0: 店铺正式运营没多久，账户就实现了盈利。紧接着对方提出想要赚更多的钱，就要加大投资，
2: 说我们的导师会帮你升级一个更好的导师来帮助你开设这个店铺，然后升级的话就是需要一个多少钱的一个费用。
0: 除此之外，对方还以货源不足要求肖强进货为由，多次向肖强索要钱款。然而当肖强想要将店铺盈利的钱提取出来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2: 他没有提现成功，对方告诉他需要再进行充值，还告诉他提现的话是需要上交一些保证金啊什么的一个资金。这个时候肖某就意识到他是不是被骗了。
0: 接到肖强的报案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对案件展开了调查。
3: 跨境电商直播带货是互联网行业的新风口，不仅吸引了年轻人，也让诸多对互联网感兴趣的老年人按捺不住，迫切地想要入局。据办案民警讲述，70多岁的肖强起初呢也是疑虑重重，担心自己做不好电商。然而，对方承诺的无需经验、专人指导、手把手教学、精准贴心地打消了肖强的所有顾虑。就这样，骗子们抓住了老年人对互联网商机的向往，利用他们缺乏相关知识，对互联网一知半解，一步步地将他们拉进了精心设计好的骗局之中。
0: 多笔转账，巨额赃款落入水手，神秘男子行踪成谜，言辞闪烁，被盯上的养老钱正在播出。根据肖强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确认了当时把肖强拉入聊天群的业务员的真实身份。这名业务员名叫蔡思，是某中专的学生。在对蔡思的行踪进行调查后，民警发现蔡思平时很少住在学校，而是在某小区租房居住。

0: 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责、恐惧、抑郁等负面情绪交织，因而诱发身体疾病。
1: 子女不在身边，他们也是孤独，这是真的。
2: 老年人太小呀，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是条件很好的，穷啊，对吧？所以看到钱都很喜欢的。
3: 老年人呢，实际上他就像保命啊，也不是子女不关心他。

0: 还有专门的车子在往里面不停地搬运这一箱箱纸箱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情况呢，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 民警发现该运送车辆每天都会准时给该公司名下的多家门店送货，那么这些货物是从哪里运过来的呢？
0: 最后还是跟踪到了这辆车，发现这部车进了松江某一个商住两用的小区。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调阅监控，因为它也不是全部是一整箱一整箱的嘛，因为大概发给各个门店的数量要调整，就是有的纸箱是打开的，里面能看到这种大致的包装颜色与我就是报警人提供给我的保健品是一致的，那因此判断这些里面东西都是就是他们所谓的保健品。
1: 民警可以确认这家公司的仓库就在该小区，与此同时民警将马然购买的部分商品送检进行了鉴定。
0: 因为根据我国的法律来说，这种保健品必须有标识，那个保字号的标识的。然后我们对就是报警人提供给我们的样品看了之后，上面都是食品的编号，说明这个东西都是食品而非保健品。之后我们对同类型的这些产品进行了网上的搜索，大概跟他们就是出售给老年人的价格相差在10倍以上。
1: 除此之外，民警还发现该公司在宣传中提到的所谓陈教授并不存在，所谓有效成分活体干细胞是常见氨基酸，不具备治病的功效。这些证据足以表明该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从中获利，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于是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统一指挥下，民警在相关门店和仓库的周边进行了布控，统一进行抓捕。
2: 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吃吗？吃吧。
3: 这还没弄呀。这些还没那个呀。
2: 不，你们自己吃吧。
3: 刚到的。
2: 这么好的东西自己吃。
4: 还没开始推是不是？又不是只有你这一家店。
1: 这次行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捣毁窝点7处。查封账本、业绩单、话术本等涉案物证上100件，初步查明潜在被害人达600余人，涉案金额超过400万元。然而案件侦破后，很多老人还没有从骗局中醒悟过来。
5: 他们其实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讲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可能还是沉浸在销售人员给他们的一个情绪价值当中。他们当时比如说，哎呀，他们怎么了呀？我们在这家店都蛮好的呀，平常都可以拿一点小礼物啊，什么呀，这样子。
1: 老人安则家庭安，家

0: 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好，那么由于这个经营者他在这个销售过程中有欺诈行为，那么我们的消费者还可以要求一种惩罚性的赔偿，要求这个经营者赔偿他这个购买这个药品价款的3倍的这样的一个赔偿啊，这个赔偿呢就是跟他自身的损害无关的啊，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保健品啊，就把一般的食品当成保健品销售，他还有可能触犯食品安全法的这个148条的规定。如果说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损害的话，那么他不仅要赔偿这个受害人他实际的损失，还要赔偿相当于这个所售货物价款10倍的啊，或者是受害人所遭受损失3倍的这样的一种惩罚性赔偿。
1: 养老诈骗案件的背后，隐藏着老年人对健康长寿的迫切需求。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各种疾病随之而来。他们渴望通过各种方式延缓衰老，减少病痛。因此，我们也呼吁相关机构向老年人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老人的子女要更多的关心父母的生活近况和情感需求。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不要让伪亲情成为养老诈骗的温床。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主播松晓陈峰，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法治在线，我们再见。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16，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节目开篇跟大伙说了说关于饥饿感的事儿啊，这个饥饿感在下班这个点儿，谁能没有饥饿感呢？但凡您正点吃饭，这点都会或多或少有点饿。
0: 对，如果您现在就是知道想吃什么，或者说饿了但不知道想吃什么，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啊。
2: 哎，对，
0: 就是很好操作，然后呢又非常的好吃。来说说这个番茄炒蛋。
2: 哎，这是咱们国人最得意最拿手也是最容易做的一道菜。
0: 对，
2: 你西红柿一鸡蛋一炒就行了，做的各种各样的味儿都有，我吃过甜味儿的，咸味儿的，甚至有点酸味儿的都吃过，反正都还不错，都挺下饭的。
0: 是的啊，这个番茄炒蛋啊，就是非常经济实惠的一道美食。
2: 对，
0: 价格呢肯定也是非常的好啊，很低廉。
2: 是，
0: 但是呢在上海啊有一家餐厅，最近啊这个番茄炒蛋啊上了热搜了
2: 啊。
0: 为什么上热搜呢？
2: 为什么呢？
0: 标价520块钱一份。
2: 你没听错啊，就是三位数，500。你要说一份番茄炒蛋52块钱，我都觉得贵。520。
0: 20块钱我觉得还行。520。
2: 好家伙，多了这么多。你说他这什么鸡蛋什么番茄，
0: 对，
2: 为什么这么贵呢？
0: 哎，你别说这个唐伟啊不好美食，但问的这个点儿上问的挺准的。什么鸡蛋什么番茄，人家就说了，菜品选用的是鹅苗蛋。
2: 鹅苗蛋。
0: 和普罗旺斯番茄。我知道普罗旺斯这个薰衣草，我没想到那边番茄也那么值钱。
2: 我之前还特意查了这什么叫鹅苗蛋。鹅苗蛋是澳大利亚一个就像类似于鸵鸟这么一种动物，类似于
0: 产出的蛋。
2: 哎，对，就是挺高的这么一个这么一种动物，他们好像在当地国家还是比较有象征性的那么一种动物的珍稀保护动物，它下的蛋你想有多珍贵吧。
0: 对，
2: 拿这个弄的蛋，然后再拿普罗旺斯的番茄炒，那怪不得贵。
0: 哎，我就想说这个叫做鹅苗蛋啊，你刚说了解释那么一通，我在想它有咱们冀州区这个鸡蛋炒鸡蛋香吗？
2: 对，土鸡蛋是吧？
0: 是的。
2: 哎，是你很稀少，但那你就贵吗？是吧？那而且你卖这价，他有人吃吗？520块钱，
0: 你永远不知道有钱人的世界。
2: 哦，也许人家就爱吃一新鲜，
0: 又或者特别爱美食的人就觉得我花520，我就是要尝一尝。
2: 对，
0: 对吧？行或不行的，
2: 对，
0: 我就尝一下，我心里也觉得踏实了，就没有遗憾了。
2: 对，你这事上热搜之后，好多人说你这么个东西能那么贵吗？人家商家还现身说法，还回应了说，我跟你说，这东西甭说卖你520，它成本就很高。
0: 是的，
2: 这成本就番茄炒鸡蛋这成本，这鸡蛋加番茄加一块就200多块钱。
0: 说了食材成本超200元，
2: 你看，
0: 哎，网友依然对于这个价格还产生了质疑，说因为吃这款菜的人少，所以定价高，这是厨

0: 与熬夜内卷的抵抗
1: 啊，
0: 你加班加到十点半也该回来了。
1: 对呀，
0: 哎、嗯，那么你要注重你自己的健康，
1: 对，
0: 不能被这些时间啊，就是啊所裹挟，然后呢，就是产生一种焦虑。
1: 对你要是如果因为文娱活动十点半还没回来，就证明你这个得自律一下了。如果因为工作，那就证明你太忙太辛苦了。
0: 是的。都需要去改变一下。
1: 反正十点半这是一个节点，是吧？十点半之前可能还好，十点半之后你这就不太正常了。
0: 尤其是在咱们天津，
1: 对，
0: 八点之后马路上，尤其冬天没什么人了。
1: 对，
0: 可能你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啊，就是可能晚上十二点，
1: 嗯，
0: 还有在外面的。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天津人来讲，这着急回家很关键。
1: 对，你想小的时候受父母管，
0: 嗯、
1: 是吧？这个哎呦就太晚了，我得回家了。
0: 对，
1: 要不父母打电话，成年了
0: 受媳妇管。
1: 那是，尤其男的是吧？
0: 嗯，
1: 不行，一会儿电话来了。那我得走了，
0: 然后等到上岁数受自己女儿管。
1: 对对对，真实，太真实了。
0: 哎，所以咱们天津男人啊特别服管。
1: 哎，对，
0: 咱也欢迎很多的外地女生啊，要找一定要找天津男人。
1: 哎，
0: 你看我还给咱天津男人这个单身的朋友还帮您这个
1: 征婚了。
0: 哎，征婚呢，
1: 真是，哎，好过日子，真的是好过，知疼人是吧？
0: 是的啊。
1: 嗯，
0: 再有就是社交共鸣的载体啊。
1: 嗯，
0: 就说十点半人格作为生活态度梗啊，让网友在必须回家的仪式感当中呢找到了群体认同。
1: 嗯，
0: 也形成了其实我们都不爱熬夜的社交共鸣。
1: 哎，对，
0: 我们都愿意十点半左右就回家了。
1: 是，我们这都很规规矩矩，挺好的哈。哎，看看大伙儿有没有共鸣，咱聊聊。
0: 哎，也是欢迎大家对于这个十点半人格来说说啊。
1: 哎，
0: 同时也欢迎大家透露一下，您在小的时候或者包括现在，有没有说家人对于您回家的时间有个限制？
1: 就是您几点回家？您敢跟我们互动吗？是吧？

0: 你可吓死我了！
1: 瞎扯瞎扯，圆管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挂的。
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3: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3: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4: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5: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6: 我是董真，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5度，多云，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5度，夜里最低温度27度，多云，南风3到5级。
5: 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4至0.7米，表层海水温度是23.9至27.0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6.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5.8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7.0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4:05，潮高389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23，潮高117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36，潮高424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43，潮高226厘米。

0: 想让一个理发师托尼老师给你剪得好，你得有一半的赌注在里面，有可能剪不好。
1: 哎，是的啊。然后呢，现在呢，很多人就觉得开盲盒嘛，然后于女士啊就明确要求了，人家也没说啊，你看着剪，人家是有要求的，
0: 有要求，
1: 说扎起来的长度，
0: 哦，
1: 就是你剪短了，就是能够扎起来的长度，
0: 能扎起来。
1: 我在想，一般锁骨发。至少你是要达到锁骨发才能正式扎起来的，
0: 小姐姐们这得有要求。
1: 哎，对，否则的话碎头发太多不好扎。
0: 对，
1: 那么理发师承认自己听拧了
0: 啊？
1: 怎么个听拧了呢？
0: 嗯，
1: 说剪短了是听拧了，剪歪了是听拧了，剪秃了还是听拧了？
0: 这怎么秃的？
1: 说白了就是你现在对于我说的这个扎能够扎起来这个概念，你没有概念啊？
0: 对，
1: 你没明白。其实理发师你没明白，你可以问啊。
0: 对呀、
1: 啊，你可以问于女士啊，你大概看到这行吗？
0: 哎。
1: 哎，
0: 你就愣剪是吧？
1: 对，
0: 剪完坏了，你以为我就认倒霉？
1: 是的，
0: 不剪咱没完啊、
1: 嗯！
0: 说消费者长期好说话，也助长了这个理发行业澳门。头发剪坏了，大多数人你就忍了呗，几十上百块钱的事儿，吵一架不就不值得？下次我换一下不就完了吗？这种集体沉默也让很多理发行业的容错空间比较大。但这次于女士选择起诉，打破了这种自认倒霉的习惯，也让好多人一下就解气了，终于有人替我说话了。
1: 嗯、是的啊，那么听拧了，听差了，不是免责牌，不是说您这么一说，人家顾客就得同意了、
0: 哎、
1: 啊。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8:25，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2: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00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4至0.7米，表层海水呢23.9至27.0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呢26.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呢25.8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呢27.0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4:05，潮高389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23，潮高113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36，潮高424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43，潮高226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1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

0: 监斩的头一天，邝忠是仔细看了几遍案卷呢，就觉得这事儿有点太怪了吧。这熊有兰、熊有慧兄弟，这怎么都是奸夫呢？这难道他们家盛产奸夫？哎呀，这兄弟二人都是奸夫，这有点莫名其妙啊。这办这么多年案子，从来没遇到过啊，这兄弟他家兄弟二人都是奸夫，你这说出去都是奇闻。他总觉得这两件案子呀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又说不清楚。越想越闹心，邝忠就放下案卷，带领两个下人向出外散散心，哎，走走，捋一捋这思路。结果溜达来溜达去，邝忠就走到城隍庙外边了。哎，一看这到这儿了呢，行啊，啊，进去拜拜城隍吧。这就溜溜达达走进城隍庙。到了里边，也不知道怎么的，邝忠就感觉特别的困。哎呀，一股小风吹来，感觉到困意难忍。他就找了张椅子，靠这儿歇息一会儿，让身边这俩下人啊，你们先去溜达溜达，一会儿来找我。就这样，这邝忠靠这儿可就睡着了。他这不睡还则罢了，这一睡还真就睡出事儿了。他迷迷糊糊中感觉到有俩人进了城隍庙。这俩人看这穿着打扮不像是正常人，好像是在深山里出来的野人，头发胡子多老长，浑身脏兮兮的。最怪的是这俩野人呐，每人嘴里叼着一只老鼠。这俩老鼠看起来特别得意，叽叽喳喳，又蹬腿又甩尾巴的。俩野人叼着老鼠，这就来到城隍庙的案前，扑通一声，这就跪在这儿了，然后是开始哭啊。哎呀，这俩人哭的这个伤心。哎，他们哭得越伤心，这俩耗子好像越得意，这叽叽咯咯的，好像俩耗子在这唱歌似的。哎，这邝忠看着就怪，这是怎么回事呢？刚要起身上前去问，突然间一阵小风吹来，邝忠这就被吹醒了。哎，醒来后邝忠在这城隍庙四处看了看，啊，没有什么野人，原来刚才这是做了一个梦啊。这梦是什么意思呢？俩野人叼着两只老鼠在这儿哭冤，这绝对是哭冤呢，要不然能这么惨吗？往城隍庙前一跪，哎呀，这怪怪怪。邝忠这就起身带着家人回到府中，又打开案卷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个头绪来。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行刑，熊有兰、苏淑娟一对，熊有慧、侯三姑一对，先开堂问案，然后就押赴刑场了呀。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就先审熊有兰、苏淑娟一对。熊有兰和苏淑娟被带上堂来，他们听说这邝忠是为官清正，到了堂上一起高呼：“
2: 老爷冤枉，救命啊！”
0: 邝忠一拍惊堂木：“杀人者理当偿命，绿点上字字如铁，写得分明。你们杀人盗财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3: 嘿嘿，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3: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5: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6: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6: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翻脚眼，翻鼻子，撅撅嘴，满头长发立着，模样长得怪吓人的，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离店时手上就提着这个黑芝麻甜薄脆纸箱。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的那个人眼看脱身不得，从腰间抽出一把杀猪刀，猛然反身，明晃晃的刀尖直指李喜胸口。李喜一惊，不由得向后踉跄两步，急中生智，他立刻满脸堆笑，用陕西方言开始讲话：“哎，乡党，误会误会，你就不像那人嘛，你走你走。”趁那人转身欲行之际，李喜猛地扑上去，双手抓住那人手腕，奋力的夺刀，两个人水淋淋的在鹅卵石河滩上滚作一团。李喜的眼睛摔碎。

放眼江湖，影啲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啊四圍蕩，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武林啊個個瘋狂，四大天王當佢四人幫，無情無義兼無立場。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槍，話知佢江湖點鬼樣？長城又白我哋又長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遙幫，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这一算今天是周几来着？哦，周四。
1: 你看
2: 周四，
1: 哎，我迷糊了啊，这是
2: 好多人周四特别容易混淆，就是哎周几来着？你要周五，基本上就这周就过去了啊。周三也是一周的中间，周一周二呢甭提比较忙碌，周四好多人容易混淆，哎，周几了？为什么你容易混淆呢？是因为就是你忙的正盛的时候了，事儿好多事儿还没未完结的时候，也就是好多人出

0: 提，比如说啊，唐伟，
1: 哎，
0: 下周啊，我这边有点什么事儿，咱们的稿件需要拜托你了
1: 啊。没问题啊，对，
0: 可能我还没说了，哎，唐伟，咱周几周几的这个节目需要拜托你了，
1: 哎，
0: 我跟你一提工作，就一提下周的节目，你就眉头紧锁了，
1: 你看，
0: 你看，就刚一提工作，
1: 哎，
0: 就很焦虑，很心烦，
1: 有可能，
0: 哎，我也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在职场当中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或多或少有过，
0: 对，尤其是六日歇完了，进入到周一新的一周第一天，
1: 嗯，
0: 别人比如说走到你的这个工位前，
1: 给你安排点什么吧，
0: 哎，小张啊，麻烦你。怎么怎么样，
1: 哎，
0: 你可能还不知道接下来上级或你的同事要给你分配什么样的工作，
1: 哦，
0: 就你已经开始心里提到嗓子眼，哎呦咯噔一下，
1: 哎，你看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多人说这你每天都上班，为什么突如其来的这种感慨又涌上心头了呢，
0: 嗯，哎，那这个咱们用一个四个字的词汇啊，
1: 哎，
0: 来形容它，职业紧张。
1: 你看一说这词儿，好多人就反对了，哎，我上班上那么多年，多年了，我为什么还紧张呢，
0: 嗯，对，
1: 哎，他不是那个紧张，是另外一种情绪紧张，
0: 嗯，
1: 哎，
0: 是什么呢，
1: 哎，
0: 他说是不属于职业病啊，
1: 哦，
0: 职业病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们俩人从事这个播音主持，
1: 哎，
0: 可能走到这个走到比如说去哪公共场合，谁要是普通话不达标，哎呦，我们俩就觉得，哎呦，这人怎么
1: 挑字儿是吧，
0: 这样呢，这叫职业病，
1: 哎，对，
0: 而咱们说这职业紧张它不属于职业病， 是一种工作相关疾病，又称为工作紧张或是职业应激，
1: 哎，是人们面对过度的工作压力或个体能力与工作需求不匹配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可以涉及到工人、农民、教师、科研工作者等各行各业。职业紧张对健康的影响是一个慢性长期积累的过程，持续存在可能会导致你身心健康都受到损害。
0: 嗯，
1: 咱就是来详细聊聊啊。
0: 哎，那么职业紧张的原因包括物理环境缺乏社会支持，缺乏晋升机会，工作单调，工作量大，工作职业不清，还有你发现自己的付出和回报失衡，不成正比，
1: 哎，
0: 包括职场暴力等等。你看在欧洲一些国家啊，这个职业紧张成为一种突出的职业卫生问题，
1: 哦，
0: 被加以预防及控制。而在我国呢，职业紧张尚不属于职业病，但是呢也是归位为这一种工作相关疾病。其实就是在咱们心里啊，就是很多人他不敢承认说职业方面你紧张，
1: 哎，
0: 或者说啊，我心理方面因为工作有什么样的一种心理不太健康的状态，
1: 有问题了，
0: 很多人比较含蓄，
1: 哦，
0: 他不敢表露出来，
1: 嗯，
0: 但其实这些情况在国外是比较常见的。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就给您指出来，多可惜，你说这给您说说啊，分析一下哪一种情况就算是职业紧张了。首先，心理反应主要表现在情绪状态和认知方面，容易发怒，容易激动，情绪还低落，抑郁焦虑，而且时常的你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哎，总是这个就这个好像呼呼唤唤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脑子好像不在这儿，心不在焉的，哎，这种状态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天一热了更有可能出现，
0: 没错，
1: 哎，
0: 又或者呢比如说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你最近觉得特别容易生病，
1: 哎，
0: 其实有可能就是你的职业带给你的一种紧张的心理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了。再有就是行为反应，
1: 哎，
0: 比如说平时啊，嗯，有的人吃什么都很香，
1: 哎，
0: 睡眠很好，结果因为最近这职业方面就是变得很紧张，
1: 哎，
0: 就容易比如说有一些药物依赖，
1: 哦，
0: 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
1: 哟，
0: 对吧，然后呢一定要喝点酒，
1: 你看，
0: 又或者吃不下饭，工作效率变低了，因为心里有事儿了呀，这些都体现你的行为反应，
1: 哎，怎么样发现或确定自己就是职业紧张呢，可以通过简短的自我评价和初步来评估尝试一下，其中最常用的就职业紧张测量表，这个包括职业紧张任务、个体紧张反应，还有个体对应的几个问卷。首先，职业紧张该怎么办？学会放松，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法，听听音乐，适时的进行一些冥想，保持一些心态平和，这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1: 时常你得自洽一下，不然的话，你想的事儿钻牛角尖了，时间长那可不就钻进去了呗？
0: 对，
1: 哎，
0: 然后也推荐大家，比如说要学会放松啊，什么，比如说这个聆听音乐、进行冥想，
1: 哎，
0: 包括积极面对，就是有了问题，你也不要说一定要找到对方帮我解决，
1: 嗯，
0: 哪怕对方只能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1: 哎，
0: 其实对于你的这种职业紧张也是有帮助的，
1: 哎，
0: 再有就是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又或者不要害羞，不要不好意思，可以向心理咨询师来要求对方给咱进行疏导
1: 哦。还有这生活当中如何减少焦虑呢，曾经发布在生物学研究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高脂饮食会改变肠道这个菌群的组成，还会影响大脑当中血清素基因的表达，从而诱导焦虑一样的行为。也就是说，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吃得越多，你就越容易焦虑，
0: 嗯，
1: 你别说我

0: 致的开始关注健康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美甲，这个指甲其实也是表面它是需要呼吸的，
1: 没错。
0: 而且呢，它还影响了咱们的肝脏系统。
1: 哎，
0: 就如果说您长时间的做美甲，首先指甲无法呼吸了，
1: 哎，
0: 再有就是影响到你的肝脏系统的代谢。
1: 对。
0: 时间长了对身体是有一些危害的，
1: 哎，
0: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也不是说咱们永远不能做美甲了啊，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美甲不能太依赖了。
1: 对，前些日子不是那个什么美甲的某一种措施不是上热搜吗？烤灯，就那个电烤灯，说对人的伤害极大，就有些人可能去美甲店弄着，有些人还自己买了那个电烤灯，说那个就对你的皮肤也好，
0: 是
1: 指甲也好，身体也好，
0: 对，
1: 它伤害都挺大的。
0: 是，
1: 那个少用，那个少用。
0: 对，我们也是。不是说让大家不能用，爱美很正常啊，都需要换换心情嘛，但是不要太依赖，不要长期就是像我之前一样频繁的去做。
1: 对，还是在乎自己健康为好，还有勤洗手按摩手指，这大伙儿注意一下啊。

0: 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浓浓的夜色，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夜空。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

人这一辈子呀，绝大多数的痛苦呢，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于自我的内耗。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个人焦虑内耗的话题。内耗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它会持续消耗我们的生命力。内耗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不够努力，还是我们意志力薄弱呢？其实它都不是。我们所有内耗的根源，其实呢，都是源于内心太模糊了。内耗源于三个模糊，通常我们内心的模糊来自于三个方面，

你看，高手会提前预判了对方的认知盲区，主动把信息翻译成对方能听懂的语言。第二呢，对事不对人。粘稠思维的概念，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过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粘在一起，不能就事儿论事儿。两口子吵架，从没洗碗开始，翻出三年前的旧账，所有的事儿都粘在了一起。当下这件小事儿没有独立存在的资格，那这样一来，就从事儿上升到了人的身上了。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增加一个的字。比如不要说你工作能力差，可以说你的工作没有完成。不要说你没写完作业，而是说你的作业没有完成。强调的就是要把事和人分开，避免陷入偏见或者僵化的糊涂逻辑。对事不对人，意味着你能彻底剥离情绪干扰，分清事实与人格的边界。问题是问题，人是人，事情出错可以改，观点差异可以磨合，但绝不能否定他人的人格和价值。把人和事实区分开来，你的沟通才会有效的。最后呢，就是接收沟通的局限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认知升级的最高境界是认识到沟通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很多人沟通总认为啊，沟通就必须要达成共识，所有人要必须理解自己，认同自己。一旦出现了分歧，聊不透，说不通，就开始自我怀疑了。而高认知的人呢，懂得接受沟通的局限性。成年人的世界，三观不同，认知不同，立场不同，这都是常态。不是所有沟通都能达成一致的，不是所有心声都能够被人理解的，也不是所有分歧都能够彻底化解的。允许观点不统一，允许有人不理解自己，不必费力去解释，不必执着强求。健康的关系啊，不是两个人变成同一个人，而是两个独立的人，愿意看见彼此的不同。当你不再强求，你必须理解我，我们必须达成一致，沟通中的很多痛点和焦虑反而会消失了。接受沟通的局限性，本质上是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允许认知差异的存在。最后呢，陈峰想对大家说，沟通的问题从来不是嘴巴的问题，而是认知的问题。那说到底，沟通不是你把自己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子里，而是你们在一起，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可以相遇的路。

0: 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校教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直要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

0: 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0: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

0: 全体党员干部将以过硬作风攻坚产业招商对外开放任务，抢抓新区开发开放战略机遇，笃定实干争先，助力新区持续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为滨城现代化建设注入商务动能。
1: 天津摩天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范宁表示，未来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立足摩产业主业，坚守初心使命，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绿色发展事业，持续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聚力突破摩材料核心技术，加快关键产品国产化进程，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功新时代。
0: 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科技发展部职工赵婉婉表示，作为一名科研项目的管理工作者，不能止步于充当二传手的账房先生，必须把重要讲话精神贯穿细胞与基因的治疗项目全周期管理，紧扣国家战略和新区的产业堵点，集中优质资源，攻坚卡脖子技术。赵婉婉说，伴随京津冀特色的细胞股加速起势，我将立足平凡岗位，脚踏实地，以实干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服务滨城建设贡献科研力量。
1: 天津港保税区政务服务办公室政务服务科四级主管张迎春说，收看大会实况，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激励。作为政务大厅一线基层党员，我深知政务窗口是服务企业群众、践行初心使命的前沿阵地。下一步，我将深学细务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党的优良作风，立足企业群众真实需求，创新服务举措，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以务实作风和实干实绩践行党员初心。
0: 滨海新区优秀共产党员，东江综合保税区经济改革和运行局发展促进党支部委员科长赵金说，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共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这是对我们全体党员发出的时代号令。作为东江综保区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立足岗位职

0: 盛况，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滨海新区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优秀五老志愿者王金发表示，作为一名老党员，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努力奋斗，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力量。
1: 滨海新区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新河街道四季风情社区第一网格员、党支部委员、港船重工公司退休职工刘和来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虽然已经退休，但始终坚守初心，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当好党的政策宣讲员、人民群众勤务员，带领党群积极投身社区治理。
0: 殷殷嘱托，尽心间，砥砺奋进，新征程。滨海新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闯的精神攻坚克难，闯的劲头开拓新局，干的作风务求实效，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滨城新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滨海新区教体系统举行071党员大会暨党委书记奖专题党贺活动，全系统千余名党员线上线下齐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重温入党初心，坚守育人使命，奋力谱写滨城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会上宣读了教体系统市区级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优秀党员代表进行了分享交流。
3: 那么作为学校的一名德育的负责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我也深刻明白，教育领域的政绩不在花哨的活动、纸面的材料，而在立德树人的长久实效中。那么今后在工作中呢，我也将牢固树立为民育人的理念，力戒形式主义，抓实思政教育、学生品格的培育，用心关爱师生，踏踏实实做

0: 心，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们入党时的庄严誓词。
1: 今后更会以今天聆听到的优秀党员的事迹为标杆，会继续以严格的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立足本职，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当中的小事，真正关心每一位学生的身心健康。
2: 近日，由滨海新区妇联、滨海新区文化馆联合主办的《旋律中的信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5周年巾帼文艺宣讲活动在滨海新区文化馆汉沽馆区温情启幕，妇女代表齐聚一堂，以文艺宣讲的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
3: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音乐党课加红色宣讲融合模式，将党史故事、巾帼事迹与文艺表演相结合，分为星火启航、铁血忠魂、巾帼答卷三大篇章，用鲜活生动的形式传递红色力量。活动在优美开场舞《花开中国》中正式拉开帷幕。巾帼宣讲员刘小平带来中共一大卫士、巾帼英雄王慧悟主题宣讲，细致讲述革命女性的初心坚守。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感人，参会人员有区妇联领导、北部片区各街镇妇联干部、38红旗手、巾帼宣讲员、巾帼志愿者及基层妇女群众代表。大家在旋律中感悟信仰力量，在故事里传承红色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巾帼女性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4: 我们把红色故事融入歌声旋律，用文艺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党的初心使命更好地走进群众的心里。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宣讲员，我希望发挥巾帼力量，传递红色信仰，更续红色血脉，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
3: 此次巾帼文艺宣讲活动是滨海新区妇联深化巾帼大学习大宣讲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丰富宣讲形式，用好红色文艺资源，面向广大妇女群众持续开展多样化理论宣讲，引领全区广大妇女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巾帼力量，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半边天力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近日，获评滨海新区优秀共产党员的中传天津船舶有限公司分段制造部工程副科长卢朝阳在参加滨海新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后表示，共产党员必须要扎根一线，未来我将坚守基层党员的赤诚与担当，深耕主业，精益求精，不断提升船舶建造品质，全力推动滨海新区高端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
2: 船体分段建造车间是伴随着钢铁追赶工期的地方，轰鸣的生产线、细致严苛的工艺、紧凑繁忙的节点，都默默考验着造船人的坚守与热忱。在这个地方，卢朝阳已经坚守了25年。卢朝阳2001年投身船舶建造行业，并长期在大连造船，参与高附加值船舶分段建造工作，在

0: 的超大型邮轮，由于没有成熟工艺参考，质量标准严苛，建设周期紧张，人手协调、工期管控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面对诸多施工难题，卢朝阳迅速牵头组建党员突击队，连续四个月扎根生产一线展开攻坚。轰鸣的作响车间里，焊底前分段储量突破70%，创下大船天津投产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保障了首制船在总组搭载阶段的吊装连续性，成功积累了大型原油船分段建造经验，为完善环渤海造船产业链打下坚实基础。
1: 2026年，大船天津物量急剧攀升，产能亟待扩容，立足滨海新区高端装备制造发展大局。今年，卢朝阳坚守守正创新、精益赋能。一方面，他将惩处的精益生产模式引入大船天津；另一方面，深耕工艺降本提质，牵头优化脚手架搭建方案，单船节约成本60多万元。针对分管的外协配套单位，他还创新推动了服务加管理的模式，强化协同保障，精准赋能帮扶，推动协作单位快速融入生产体系，形成了内外联动同时发力的良好局面，为提升产能注入了强劲动能。
0: 面向未来，卢朝阳表示将继续优化精益生产模式，攻克各类建造技术难题，在渤海之滨久久为功，深耕不辍，续写新时代造船实干报国的温暖奋斗华章。
1: 近日，南港科创中心迎来了首批入驻项目。
2: 中心就位于南港工业区，周边有中石化、新材料、诺利昂等多家龙头企业。针对化工企业在可降解材料量产提纯等方面的共性难点，中心面向京津冀科研院所进行接榜挂帅，吸引项目在这里转化，就近服务产业需求。今天首个团队进驻天津科技大学，拿下上千平方米的专属实验空间，搭建5套成套的小式装置。以往研发团队受到场地所限，像是高压加氢等成套装置没法在学校进行完整搭建，只能拆分开展单一反应测试，模拟真实工业连续化生产工况难度大。借助南港科创中心更大的空间，搭建了眼前一整套设备，产品还能通过之前预留好的管线直接供给南港工业园区内企业进行性能评测。
3: 也是针对现在包括南港中石油、中石化他们整个的生产的一些节能降耗啊，也有这个深度合作的计划。
2: 除科技大学外，目前理工大学海洋智能研究实验室、市测绘院、新区环境科学院等10个团队也将陆续入驻科创中心。
0: 这两天，一汽大众天津工厂智能仓库投用。
4: 走进一汽大众天津工厂改造完成的仓库，记者看到153台物流小车沿着预设路线有序作业，10套视觉识别设备24小时不间断核验物料进出。整个仓库除了货车卸货环节需要人力配合，上万种常规零部件都能自动完成入库、转运、配送。这座仓库专门为总装车间供应零件。当配件快用完时，系统会自主下单，物流小车自动补货。
5: 过去我们库房主要依靠11台人工作业的叉车，我们得预留出叉车的通行、作业还有转弯的空间，地方不够用的零部件都要堆垛2到3层。现在所有的物料来变成全部的单层平铺摆放，整体的效率也提高了30%以上。
4: 在不影响整车生产的前提下，企业用时1年完成了仓库的智能化改造，搭建调度系统，布设智能小车、视觉识别设备和工业 5G 网络。白天仓库依靠自然光作业，夜间黑灯也能自主运转。
6: 联动我们本地的企业，继续挖掘智慧物流的应用场景，尝试跨仓库的无人机物料配送。